0: 好啦，听完两首一首咁比较新啲，同埋一首好经典嘅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继续讲下其他啲。
1: 而家都系讲两只，一只旧，一只旧，一只新啲嘅歌啊。
0: 好啊，
1: 旧啲嘅歌咧，而家1966年嘅 Tom Jones 嘅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啊。
0: 嗯。
1: 咁我啱啱最近寫咗個 article 咧，關於啲 country music 嘅，即係鄉謠歌曲啊。原來呢只歌咧屬於鄉謠歌曲嚟嘅喎，屬於 country 嘅歌嚟嘅。原來 Tom Jones 都有 country 都有鄉謠歌嘅喎嚇。咁呢只歌咧就其實唔係佢唱先嘅，之前有人唱過嘅。不過 Tom Jones 只歌就最受歡迎嘅咧歌啊，都啊好多國家都第一名啊，包括澳洲啊、Belgium 啊、Ireland 啊呢啲國家都第一名嘅。咁啊喺美國就 top 20入邊嘅歌嚟嘅。咁啊，呢只歌一聽啊，大家都好熟噶啦。咁啊，另外一隻歌咧又出近期啲噶啦，2021年嘅Justin Bieber 即係加拿大歌星啦，同埋有兩個合作嘅 rapper 一齊合唱嘅，一隻叫做 Peaches 啊，Peaches 係土啊嘛，係啦。咁呢只歌亦都好好聽嘅，咁呢只歌亦都係好巴閉嘅，好多國家都美國、加拿大、澳洲十幾個國家第一名噶。亦都有超過20個國家top 20入邊嘅，咁啊成績都係好非常好嘅歌嚟嘅。咩時間俾你聽下兩隻舊版嘅同新版嘅歌嚇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Tom Jones 嘅，同埋嘅 Justin Bieber 嘅 Peaches。
0: Peaches，OK，咁啊請大家欣賞一下。

0: 好啊，听两首咁经典、好听嘅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继续讲埋。
1: 又听一只，又系猛歌嚟噶，呢只咧又比较近期啲嘅，2023年嘅Miley Cyrus 嘅 Flowers 啊，简好简单一个名嘅 Flowers。咁呢只歌咧就都好受欢迎啦，出咗之后亦都好多国家第一名啊。
0: 系
1: 咁啊，有好多嘅出名嘅纪录都破晒嘅，即系当时好多人download 呢只歌啊，呢只歌咧就係最後咧喺2023年嘅咁多嘅歌之間，俾我嚟講咧係排 EN 嘅 number two 嘅歌嚟嘅，唔係好值得聽嘅。咁啊，咁講完呢啲歌之後咧，一間會播呢只歌俾大家聽。咁但係咧，我哋講下啲藝術啊，啲 artist 啊，或者啲樂隊啊，同花有關嘅歌啊，歌即係同花名有關嘅都好多嘅喎嚇。咁啊，例如 Black Eyed Peas 啦、The Bluebells 啦、The Cranberries 啦。Flower Pot Man 啦、Guns N' Roses 啦、Kid Rosier 啦、The Coconuts 啦、The Grassroots 啦、The Lemon Pipers 啦、Peaches and Herbs 啦、The Poppy Family 啦、Red Hot Chili Peppers 啦，諸如此類啊。咁另外歌星都有好多嘅喎，例如 Chuck Berry 啦、Buddy Holly 啊、Fiona Apple 啊、Ginger Rogers 啊，同埋呢個 Kate Bush 啊。咁呢啲都係同植物有關嘅，生果有關嘅。好啊，咁啊，其中我揀咗呢個咧，就 Flower Pot Man 嘅呢兩樂隊啊。咁呢兩樂隊咧就唔係好多隻歌嘅啫，不過一隻歌就成名噶，即係1967年嘅歌叫 Let's Go to San Francisco 啊，都係當地嘅成名作嚟㗎。其實呢隊樂隊係英國樂隊嚟嘅，英國樂隊去 San Francisco 都唔係好遠啫。咩歌當年喺英國第四名，喺美國就第八名啊。我其他國家咧 Top Ten 入邊嘅，咁啊都值得欣賞翻呢隻歌嘅。咁呢時候翻嚟聽下啲勁歌啊，同啲舊歌啊 ，Miley Cyrus 嘅 Flowers 同埋呢個 Flower Pot Man 嘅 Let's Go to San Francisco。
0: 好啊，咁啊，請大家聽眾欣賞。咁我而呢段節目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請大家繼續收聽啊，同埋劉太嘅美食啊嚇。OK，拜
1: 拜。

0: 你而家睇紧嘅系 Two Triple R 88.5 FM， 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咁啊，见到阿刘太，刘太你好，
1: 阿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送俾我哋食啊？
1: 好啊，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呢个酿豆腐扑炆节瓜啦。咁啊都好味噶，咦？又要用拎嚟咧做汤又得啦，或者系做个煲仔菜好好食噶。
0: 系。
1: 咁咧嗱，咁我哋咧。酿豆腐扑，我当然咧，你诶酿啲鱼肉落去啦，嗰、那个鲮鱼啊，即系有你去诶呢、這个超市咧急冻嗰度咧，有啲一盒盒嘅鲮鱼肉，
0: 系
1: 咁或者咧你自己中意熟悉嗰啲铺头咧，唔系间间鱼店都有嘅，都有呢、這个即系都系好晒嘅鱼肉咯，啊咁诶有啲有啲冇嘅，咁你揾啦。咁如果唔系你买新鲜鱼翻嚟咧，就红鱼啊，呢啲咧自己剁又得。咁如果你话啊未试过啲味餸喎，其实啲味餸咧就好出名嘅。咁你如果你话我不如买啲已经剁好晒啊，已经咧做晒呢个鱼滑嘅，我哋叫嗰啲叫鱼滑咧，靓鱼滑啦啊，咁咧就。间间超市都有得卖，你可以买一盒翻嚟试下做咯。
0: 嗯，
1: 咁个材料咧就系豆腐泡。

0: 啦，你爱十即一包啦，一包便利睇下几多人食咯。如果每人食两个，咁咪有四个人，话八至十个豆腐波咯。将佢咧头三分一个头嗰度咧就切咗，但系咧即切开佢，但系嗰啲入边嘅豆泡咧就你着你可以咧攞呢一个匙羹咧压下去，咁然后咧有个位出嚟咧有个窿咁样样。咁你可以让嗰啲鲮鱼肉落去就得噶啦吓，咁再买一包豆腐煲，咁样鲮鱼肉咁啊，或者你俾少少如果好味啲咧，俾少少虾肉落去啊，咁样样咧，俾譬如话四五只虾肉滴滴滴滴上去，咁捞埋鲮鱼落嚟，你好鲜味嘅。如果你冇咧，咁啊唔紧要啦，咁佢一盒翻嚟咧，你又解冻咗之后咧，你不一。两茶匙落去咧，就去即系填满你就得噶啦。所以咧，你嗰个豆腐泡咧，系因为有啲大啲，有一大粒啲，啲细粒啲噶嘛。咁你自己拣咯，总之样实落就得噶啦。咁你切开三分一，咁样样咗落去之后咧，咁你咪一个完整嘅样豆腐啊，唔会跌咗出嚟咯。你有个盖冚翻噶嘛，系咪？好啦，咁然之后咧，节瓜咧，我300克到啦，咁啊，将佢刨咗皮嚟切件啦，咁啊，虾米一汤匙啦，咁仲有咧，葱一条啦，即系切，即系将佢切粒粒啦，咁然后咧，蒜头咧两粒啦，即系拍松佢之后切一片片啦，即系摆落去咧爆咧就香好多嘅，咁仲有咧就系、是，如果你中意呢味餸入边咧。除咗节瓜之外，有啲粉丝咧，你都可以俾一包细包嘅粉丝浸软身，到时摆落去煮就得噶啦。咁仲有咧就系、是、上汤一罐啦，咁样样400毫升嗰种嘅。咁腌料啦，腌嗰、那个即系如果你嗰、那个豆腐泡咧，你买翻嚟啦，你系让鲮鱼肉，如果鲮鱼肉咧本身咧你系已经有味道咧，咁你唔使腌噶啦。如果你系买翻嚟咧系。即系自己剁好晒嗰啲鱼滑咧，咁你自己要俾味噶啦。咁嗰度咧就要就俾盐啊，即系你睇下你酿几多啦。如果你酿譬如150克咁样样，咁你摆咗一茶匙盐啦，三分一茶匙啦，咁另外咧少少豉油啦，咁啊胡椒粉少少啦，咁啊将佢咧即系捞嗰啲即系嗰啲鱼滑啦，捞完之后搭下去。咁你如果中意。摆啲蝦粒落去咧，咁你就將個蝦粒又拍鬆嘅之後咧，撈埋入去嗰個魚滑度，撈好晒就打到起膠，咁啊可以釀啦。如果你係買一盒翻嚟嗰啲，就簡單啲啦。咁你總之你解凍咗就可以釀落去，咁跟住咧你就俾少生粉啊，呢排即係頭頂嗰度咧可以搽少生粉，再用嗰個豆腐泡嘅三分之一上面個蓋唔好切啦，唔好切甩佢喎，即係你係黐住先得嘅喎，一冚冚落去就容易好多啦，就唔會跌出嚟咯。咁個調味料咧就用個上湯啦，然後加少少糖啊、麻油啊、胡椒粉嘅。咁你上湯咧，因為唔同嘅罐頭買翻嚟嗰啲咧，就有味道唔同嘅，你要試一試個味先得嘅。咁睇下啱唔啱你啲味道啊，咁又先至放鹽嘅。咁另外咧，最後啦，咁啊，你可以咧，當係湯咁上啊，定係一個煲仔菜咁啊，到時咧先至打芡嘅。如果芡咧就係、是、少少生粉水芡，一茶匙至兩茶匙到咧，然後水四湯匙落少少落去埋芡嘅。咁好啦，咁嗰啲我哋咧不如聽首歌先，啱啱講下點樣做啦嚇。
1: 好啊，好啊，
0: OK，係啦，唔該。
1: 好，咁啊，请大家欣赏一首歌，以后我哋继续煮埋个餸啊。

0: 好啦，听一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我哋而家阿刘太先继续吓。
1: 好啊，咁我哋咧就将呢一个嘅头先话个节瓜啦，咁啊节瓜大家识拣啦，拣啲咧出边个皮上面绿色噶啦，系咪？咁咧你个皮上边咧唔好有啲啡啡地色啊，即系摆一耐咗或者即系嗰个节瓜咧旧咗啦。咁最好咧就系新鲜嗰啲，摸落去嗰个面头嗰浸毛毛咧，系你掂一掂佢咧系吉手喎，吉手即系话好新鲜啦嗰啲毛毛。咁然之后你将佢咧即系用个刀背咧刮走佢先，然后洗干净晒，切开骨排型一件件一件件。
0: 嗯。
1: 咁然之后咧，头先讲啦，将嗰个豆粕咧让咗啲你中意嗰啲。自己剁嘅鱼滑啦，或者你买翻嚟嘅鱼滑咧，就将佢咧，即系酿咗落去先，然后冚埋个盖啊，咁咪冇易甩出嚟咯。好啦，咁然之后咧，嗰啲虾米啊，又洗干净咗，汤匙浸软身啊，咁啊呢啲咧，我就即系如果你话啊，我中意啲姜片啊，或者点啊，你惊啲鱼有少少腥味啊，咁即系你想落一两片姜呢啲随意嘅。姜葱蒜我都系随意嘅，咁我哋都剁好晒啦，酿咗落去啦，冚埋嗰个鱼滑上面嗰个顶部咧，搽少少粉咧，冇咁易甩啊嘛，出嚟冚埋佢，好啦，咁然之后咧就预备一个镬咯，烧热咗镬之后咧，就将呢、這个即系豆腐泡咧酿咗啲馅料嗰度咧，就唔好摆住，咁你预备好晒先，你酿好晒后用啦。咁然之後咧，就將呢、这個將嗰個節瓜切咗件嘅節瓜咧，就俾油。咁我哋大約俾一湯匙咁樣樣啦。咁然之後咧，就俾啲蒜蓉啊，或者係你蒜片啊，擺落去爆香，或者俾兩三片姜片啊，炒香咗啦。咁又俾呢個節瓜件落去啦。咁一齊兜勻勻咗。咁然之後咧，跟住咧，你就將呢一個嘅这个酿好的馅料啦，即是那个酿豆腐泡啦，咁啊摆落去一齐咧煎下佢，煎下嗰个边咁样，等佢香啲咁样。咁然之后咧，我哋咧就可以咧将呢个水啦，咁啊将佢咧摆大概一杯半水啦，你自己睇下啦。咁咧即系你酿几多豆腐泡，如果你话即系。十二件啊，咁你就可以攞一杯水落去，咁然之后咧，仲要睇下你个节瓜喎，节瓜，咁你如果你最好有冚到啲水咧，有冚到三分之二，咁呢个水喺边度嚟嘅咧？你可以上汤落一杯落去，咁然之后咧，再俾半即系上汤呢一杯，咁啊，然之后咧水咧就系半杯咁样样，咁将佢咧冚过睇下冚唔冚得过先。咁咧最好唔使冚过，冚过咧就系话意思即系当汤咁饮。如果你系三分之二咁样样咧，上边有少少未冚过咧，即系可以阵间埋个芡咧当煲仔出啊。咁睇你自己想点样食法。咁然之后咧，将呢啲。豆腐煲咧煎香咗啦，然后咧细火冇咁大火，咁又煎香咗就俾咗个汤啦，俾个上汤一杯，咁咧半杯水，但系如果你要多啲汤咧，你就一比一份量，应该用啲盐咧去调校翻就得噶啦。咁如果你有这个粉丝嘅，咁你个汤水个汤同埋嗰个上汤同埋水咧多啲，咁然之后咧冚过你去炆到点样样咧，炆到嗰个咧。豆腐煲咧淋身啦，咁咧而你嗰、那个节瓜咧亦都淋身啦，咁然之后咧你就酿好咗啦，咁亦都煮熟晒啦，咁大约时间系几耐咧？系15分，睇下你嗰啲节瓜系薄身啲，切得厚件啲啊，咁呢个系你自己去因个时间，咁大约嘅时间咧就系15至20分钟，一定熟透噶啦，熟透之后你睇下啲水咧系咪？俾啲豆腐泡咧索咗佢，如果索夠身，咁啊唔需要打芡嘅，咁你咧就可以原身剥出嚟，系要有拉住少少汁先好味嘅。如果你话啊唔够喎，我嗰个常汤爱多啲，你又摆多啲落去，然后咧试一试味，啊试嗰个味啱啦，咁咧你就可以咧原煲上啦，然之后咧你又俾少少个汤，因为常汤已经有味道噶啦。咁咧，你睇下試咗味之後咧，俾少少鹽落去調一調味。咁然之後咧，你如果要需要擺打芡嘅咧，打芡 就摆落嗰个煲仔菜嘅煲入边，然后咧上面咧就渗啲葱粒喺面头，咁啊做咗呢一个嘅酿豆腐泡啊，炆呢个节瓜啦，节瓜件，咁啊好好味噶喎。
0: 系，咁啊，好多谢刘太咧，今日上嚟咧，同我哋介绍一个咁好食嘅餸啊！咁我哋今日呢一段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啊，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咁我哋下星期再见。
1: 好，多谢大家收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啦，
0: 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一首浪漫嘅亲情带出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哇，呢首歌原来已经系1980年，作曲顾嘉辉，填词黄沾嘅，系电视剧嘅主题曲啦，《亲情》。咁唔知在座听众有边个嗰阵时系都系最即系欣赏呢个亲情嘅剧集？咁讲起亲情咧，其实复活节咧，我最近都有啲参与啲社区活动咧，就睇到好开心啊，有啲细路仔。因为咧复活节佢哋好中意有啲游戏啊，去搵啲朱古力蛋啊，系咪 chocolate hunting 啦，同埋整啲好靓嘅啲帽啊，啲特色咧，小朋友好多学校啊、幼稚园啊、小学都会有嘅，或者系 council 啲活动啊 ，Easter holiday、Easter 嘅节日咧，我都见过。咁见到啲小朋友好开心啦，啲家长或者啲公公婆婆都好开心。我就见到咧有个聚会系有个义工咧，佢有个契孙啊吓喺台上边跳舞，咁令到呢、这个我哋嘅义工佢都突然间年轻化，因为点解咧？见到心爱嘅契孙喺台上跳舞，佢都系台下边一齐即系一齐系手舞足动啦。咁我都系有录影咗俾佢睇嘅，即系我相信咧亲情啊或者系同边人一齐，佢个能量系会好影响你哋嘅，所以希望大家咧亦都系用你自己嘅正能量、开心嘅灿烂笑容去面对每一日啦，系咪？同埋面对你身边嘅朋友啦，有时一个笑容一个关心咧，系会去带嚟另外一方嘅喜悦或者系有个支持嘅。当其他人系低谷嘅时候、唔开心嘅时候，你一个电话关心或者一个笑容，喺朝头早见到啊，然后系好窝心噶嘛吓。咁复活节都系咧，复活节其实有个意义都系点样去重生啊，去复活啦。咁我谂系自己反省。

听完一首由 Beyond 送出嘅《真的爱你》，咁呢首歌咧，我谂所有妈咪都好值得系表扬嘅。咁由于我想表扬我自己嘅妈咪咧，咁我都系唱咗首搞笑版嘅母亲节歌曲。咁喺呢度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睇下希望带出你嘅笑声。

0: OK，希望大家咧中意呢个搞笑版嘅世上只有妈妈好。咁原唱咧原来系一个名演员萧芳芳，佢原来系佢系原唱嘅，佢嗰时已经系一个电影嗰度唱出嚟嘅。咁佢唱咗之后咧，呢首歌嘅歌词咧好犀利啦，亦都能够演绎到小朋友对妈咪嘅珍惜。咁我都希望你亦都会中意呢首叫做世上只有妈妈好嘅歌曲。咁今日唔知身边嘅你哋 Triple R 嘅听众系点样庆祝呢个母亲节咧？咁不如喺呢个时候咧，我又同大家分享下，我喺5月6号嘅时候，系呢个 Is Schooling 云友谊会嘅生日会嘅五月嘅生日会嘅时候咧，我就访问咗有啲会众嘅啲母亲咧，睇下佢哋对母亲节嘅感受同埋分享嘅。
1: 叮叮叮，朱春华乐团又访问我哋嘅高龄会会长啦，母亲节你想点庆祝啊？有咩好介绍？
2: 我就觉得乜嘢都唔好叫阿妈做，等阿妈休翻一日最好。哇！你叫佢翻嚟屋企食，哇！又系阿妈煮啦，梗系一家之主。
1: 又阿妈使啊！
2: 啊，乜都系。
1: 阿妈俾埋钱啦。
2: 啱啊，唔系钱唔钱问题。如果你出去食都系，哇！到你庆祝正嗰日，我谂你排一个钟都未必排喺度。
1: 咁啊系啊，
2: 所以不如啊，啲仔仔女女啊，孙孙仔仔啊，自己叻嘅就好似啲鬼佬咁开下 party 啊，个个捧啲翻屋企，大家开心啊，大家倾下偈，咁我觉得好。
1: 好，多谢嚟睇下啲掌声。
0: 听完阿梁太嘅分享咧，喺呢度再次多谢所有嘅母亲啦，尤其是上一代嘅母亲，其实佢生养更加多嘅，可能有时候我听个朋友有七兄弟姊妹啊，或者系甚至多个嘅。咁呢样嘢咧，我记得那些年冇洗衣机、冇洗碗机，亦都当然冇工人啦即系个年代系做母亲都系挨得系比较系吃力嘅，系体力劳动啊，同埋系咯好多嘅忧心啦吓。咁希望我哋现代嘅妈咪咧，就唔系其实唔系现代嘅，所有而家嘅妈咪或者系婆婆啊公都要去保养自己，去珍惜自己，唔好再挨得太辛苦啦吓。因为咧，我成日同啲长者讲，你哋小朋友嘅生活生命其实同你一样系咁重要嘅，所以咧你自己要爱惜自己身体啊，同埋要有社交嘅活动啊，因为亦都系防止老人痴呆症啊。亦都系令到你开心噶嘛，系咪啊？融入主流社会啊，有自己嘅运动啦，系咪？有活动啦，亦都有自己嘅私人空间，都好重要嘅吓。宁静嘅一刻，咁啊，OK，咁我送上一首经典嘅金曲，当然系唔少得陈百强嘅《念亲恩》送俾大家。

0: 听完陈百强的恋亲恩和张学友的爱是永恒，我自己就想想，其实今天母亲节现在都是成五六点了，是吧？如果我打电话给妈咪在香港，她应该未吃饭的，可以跟她聊聊天啦。或者身边你呢，你今天是不是会见到你妈咪呢？又或者是不是你的仔女啊跟你一起庆祝呢？咁我喺呢度祝福大家咧，有个愉快温馨嘅家庭相聚嘅时间啦。如果你嘅母亲吓就喺海外嘅，亦都系打个电话 WhatsApp 啊、WeChat 啊，或者你可以揾翻啲旧照片啊 send 俾佢哋，系嘛？妈咪，你永远系咁后生嘅，喺我心目中系永远咁健康灿烂笑容嘅妈咪。咁听完咁多母亲节嘅分享咧，亦都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个好特别嘅节目喎。咁咧，我就好庆幸咧，喺呢个礼拜咧就可以参与咗一个叫做越唱越好听嘅歌唱比赛项目啊。咁咧呢个就系决赛之夜嚟嘅。点解咧？因为佢就有总决赛咧，就系话喺雪梨嗰度咧拣咗头三名嘅冠亚季军咧，就代表雪梨区咧就嚟参加 Melbourne 嘅歌唱比赛啦。咁呢个主办单位呢就係由雪梨江门五邑嘅青年联合会同埋係雪梨江门五邑商会去承办啦。咁喺墨尔本承办呢就係 Melbourne 墨尔本嘅江门五邑青年联合会嘅。咁都好多谢嘅赞助商去支持呢个活动啦。亦都有主办方嘅澳越多元文化交流中心。咁你都知道我係一个鍾意音乐嘅人，亦都係个歌手啦。咁呢我就係今次其实都几头痛啊，因为呢其实十位决赛嘅歌手呢都各有千秋，佢哋个水准都係相当高嘅。咁不如喺呢个时候呢，我哋同你分享下喺后台比赛之前嘅访问啦。
1: 大家好，哇！今日好高兴啊，我能够有机会咧参加呢个越唱越好听。除咗做评判之外咧，我亦都系支持打听下，睇我哋嘅新秀咧，唔系新秀嘅，其实好有经验嘅歌手。我哋今次参赛歌手咧，我访问下佢哋喺后台嗰度嘅心态系如何啦。首先第一位咧，我访问啊 Nicholas 啦，咁咧就睇下你今日嘅现在嘅心情如何咧？
2: 系翠姐，今日心情系特别紧张嘅，唔知点解，因为可能就太多评判喺度，同埋有成二十几位。在这望住你呢，那我心情会特别紧张一点。
1: 哦，即是说你特别认真呢，其实这个呢我都知道的，因为除了灯光音乐很专业之外呢，其实你的对手都很强，我知道是吧？
2: 非常
1: 加上你自己都是强者。那呢变成呢今天是跟我们唱什么歌？
2: 今天唱无心睡眠。是，咁如果有幸去到 final 就唱《沉默是金》。
1: 好，我哋会好支持你嘅，多谢你接受访问。
2: Thank you。
1: 其实你讲嘅把声已经好好听啦。Thank you, Nick。OK。
3: 支持你，我冇问噶。
1: 系啦，呢个，大声，大声，你嚟揸住支麦。访问啊，我电台嗱，咁咧又多谢我哋嘅大师兄啦，虽然佢年纪轻轻啊，咁我哋 Touchable Hour 电台咧今日我觉得 Unstoppable 做完有你真系。
4: Hello。
1: 你介绍下自己啊，好唔好？
4: 我是今届的参赛者，
1: 中年好声音
4: 啊，不是，我是参加呢个越唱越好听的 Eric 谢访益，
1: 整蛊我哋的听众。其实 Eric 也是我哋评判之一嚟嘅。
4: Hello，
1: 系啦，咁今次咧，我哋呢个是越唱越好听啦。其实你有咩即系感觉咧？点解我哋要搞呢个越唱越好听咧？系咪我哋推广多啲中文歌在澳洲里面咧？
4: 其實好神奇，呢個比賽因為墨爾本都有噶嘛，跟住第一年係墨爾本，跟住今年係墨爾本悉尼都有咯，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好開心見到即係越嚟越多依啲咁嘅比賽，同埋越嚟越多人參加。睇下今日哇，幾多人啊！
1: 好多好聽嘅歌手啊，發掘到係咪男仔女仔啊？同埋咧，我都好想宣傳多啲唱多啲中文歌，係咪啊？我哋始終都係華僑啦，即係中文歌喺澳洲裏邊咧。
4: 其實好神奇，呢個比賽因為墨爾本都有噶嘛，跟住第一年係墨爾本，跟住今年係墨爾本悉尼都有咯，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好開心見到即係越嚟越多依啲咁嘅比賽，同埋越嚟越多人參加。睇下今日哇，幾多人啊！

0: 點解咧？嗱，不如我訪問下阿 Catherine 自己介紹，點解會咁講咧？點解你帶咗呢個歌唱比賽嚟到雪梨嘅今日？
1: 我記得上年我知道有呢個比賽嘅時候咧，我都介紹我啲朋友參加，我哋好幾個悉尼嘅朋友，其實都有參加到海選嘅。咁我就自己係親身落到去 Melbourne 去參加呢個海選，咁我就覺得氣氛好好，好開心。咁我又好 lucky 啦，最尾就贏咗冠軍，跟住就即係識咗一大班朋友啦，即係我哋嗰邊個搞手啦。咁佢就同我哋講，其實悉尼都好多人中意唱歌嘅。咁我哋如果可以嘅話，喺悉尼都可以搞個海選。咁今年就真係可以做到即係雙城兩個城市一齊。
0: Melbourne 嘅時候係喺咩形式咧？喺個 theatre， 一係酒樓啊，一係酒店，即係佢咩形式去比賽？
1: 佢係 community centre 啦，初賽嘅時候 community centre， 跟住最尾佢賽嘅時候咧就喺嗰啲做宴會啊、康城嘅大啲嘅地方，好開心嘅。
0: 係啦，其實我今日跟住大家好開心，因為點解咧？我見到啲歌即係參賽者水準好高啦，啲燈光音響啊，啲音響或者淨係演唱會版啊，係咪？多謝你哋嘅團隊啦、安排啦，呢個 Lucas 啊 ，Lucas 嘅音響公司啊嘛，佢係啊，呢個都係即係才子嚟嘅係呢個。anyway 嗱，咁我講翻今次嘅比賽啦，你同我都係評判之一啦，係咪？係。其實壓力好大。
1: 係啦。
0: 因為真的壓力很大，即係咁十強之中再要選五強喎，係嘛？但我覺得咧，同大家參賽者分享咧，其實無論個名次如何，今日你最重要就是你哋 enjoy 喺舞台上，
1: 冇錯，
0: 你哋嘅演繹同觀眾打成一片，即係做翻你心中唱出你想唱嘅歌啦。亦都希望咧，好快我哋喺除咗比賽呢個平台之外，見到大家歌手咧。在其他表演啊聚會咧，都能夠聽到佢哋歌聲係嘛？咁好啊，嗱，你真係好忙啊，你又要準備好多嘢，我再揾第二個人訪問一下咧，跟住再可能遲啲睇下結果，然後再同你翻
1: 好啊，
0: 再商量 ，OK？
1: 好
0: ，OK， 多謝曬 Kevin，
1: 唔使。
0: 哇！咁由於後台好熱鬧啦，亦都好忙碌，所以咧就唔可以逐一訪問嘅。不過呢個時候咧，我都想介紹一下十強俾大家嘅。咁我哋有劉坤偉、陳以豪、陳松斌、王家寶、余素儀、李偉龍、郭浩昌、呂艷蕾、楊清游，同埋係李澤嘅。咁呢個就係十強嘅人馬啦。哇！佢哋嘅演繹嘅係唔同嘅歌曲啦。咁、那個比賽形式就係話第一 round 咧就係唱兩分半鐘嘅，咁如果呢十位裏面可以選咗五強出嚟咧，就係 round two 就係唱曬全首嘅歌曲啦，就一定係80同埋90年代嘅廣東歌曲嘅。咁而今次咧真係好多謝雪梨嘅幫忙五一青年聯合會啦，尤其是會長Carson 佢係個團隊咧，我見到佢哋係自己落手落腳，出心出力出錢，由一開始承擔呢個重任嘅時候咧，佢哋已經係默默籌備，因為初賽其實已經係三個禮拜不斷咁樣三個禮拜初賽，跟住嚟到決賽，跟住仲要係總決賽喺 Melbourne， 佢哋咧係除咗自己有日頭嘅專業要做之外咧。就是真的是很用心去推广这个音乐节目，那我都是比较掌声给他的团队，就是恭喜我们这个雪梨江门五一青年会的肯盛传广东文化推广的广东音乐或者唱歌还有交流，大家是大家 networking， 因为见到今次的聚会呢，其实他们摆了二十几位啊，都很热闹啊，还有灯光音响呢，就是完全很专业的。咁变咗呢，他们的筹备真是我好相信他会一次比一次搞得更加精彩啊，也都希望我们雪梨的朋友多些支持他们，如果他们下次搞節目嘅時候咧，亦都係要去預早訂飛嘅，因為好耐好快可能買曬飛嘅，所以一定要大家落力支持，同埋俾啲鼓勵佢哋啦嚇。你哋可以俾啲回響啊、feedback 啊，如果你知道噶啦，多謝佢哋啊，都係下次可以贊助佢哋搞大型活動都可以嘅嚇。咁我哋除咗要贊下我哋主辦機構之外咧，亦都係好讚賞所有十位參賽者嘅，就算之前嚟初賽嘅。嘅朋友歌手都係我成日都講呢歌唱比賽呢唔係真係決定咗你對歌唱係咪要終止呀或者繼續嘅，亦 刚才比赛一个平台是锻炼自己，是不是？每一次你的参赛，你都可以拿到经验的。你从人哋对手各方面学习，亦都从自己的不足去改善，是不是？咁同埋我自己身为一个歌手咧，我觉得我有时真系好开心，见到台上嘅人表演得或者演绎得好精彩咧，即系佢哋可以带动咗我，同佢一齐去听佢嘅故事，一齐喊，一齐笑，一齐跳舞。咁咧，我就多谢呢十位咧，好认真嘅歌手咧喺台上边，因为我见到佢其实今次无论动作啊或者系心思啊，佢哋都好尽量去想俾到自己最好嘅一面俾大家嘅。但系由于压力大啦，你睇下成200几300人望住你吓，仲有10个评判吓，咁真系压力好大嘅。咁我喺呢度真系好多谢啲参赛歌手。同埋繼續努力，我好快咧，希望又喺台上邊見到佢哋嘅嚇。

0: 今次
1: 其實係我第一次參加呢個唱歌方面嘅比賽啦，因為本身我自己好中意唱歌，但係我冇呢方面嘅經驗，我就係喺學校參加啲社團，之後咧就只能夠參加啲細嘅就係、是、校園內嘅啲表演。但係咧今次呢個比賽係令到我覺得非常之開心，因為可以見到好多社會各界嘅優秀人士啦，即係可以有好多優秀嘅評委，就好似老師你咁樣。
0: 多謝。你自己有冇跟學唱歌咧？有冇傳統啊學啊唱歌咁樣咧？聲樂方面啊？
1: 聲樂方面暫時係冇受過一啲專業嘅訓練啦。但係我相信喺未來我會去努力嘅。
0: OK， 咁今次你係揀咗咩歌嚟做參加比賽咧？
1: 今次我揀嘅係兩首歌，第一首係傻女嚟自陳慧嫻嘅，之後第二首都係嚟自陳慧嫻，係千千阙歌，就比較經典啲啦。
0: 兩首都好經典啦，即係80年代嘅歌曲。可能你都未出世嗰陣時，不過唔緊要，我覺得金曲咧係唔計嘅個語言同埋個時代嘅。
1: 係冇錯。
0: 咁亦都希望你今次比賽成功啦，好唔好啊？
1: 多謝曬老師。
0: OK， 多謝曬。
1: 多謝
0: 曬。OK， 咁再次多謝我哋 Two Triple R 嘅聽眾啦。而家咧，我哋亦都係講緊越唱越好聽喎，就係呢個五月咧，就喺雪梨嘅銅鑼軒酒家嗰度去進行呢個決賽嘅。但係總決賽咧就會喺 Melbourne 啦，哇！我哋雪梨嘅代表隊去 Melbourne 再嚟一個全國性嘅總決賽嘅。咁好感恩咧，我今次又係訪問一個好漂亮嘅淑女啦，係咪啊
1: ？Hello， 你好。
0: 啲人你介紹下你自己點解會今次參加呢個比賽嘅？
1: 係 ，Hello，Hello， 係點解參加呢個比賽？因為其實我都覺得我本身係好中意唱歌啦，咁亦都係一個好開心嘅一個機會去唱一粵語歌啦，尤其是後係係咯，即係覺得可以喺澳洲呢個地方去唱一啲中，即係係咯，用翻中國自己傳統嘅語言，自己嘅語言去唱咯，
0: 係啦，
1: 好開心。
0: 係，我聽你講嘅把聲都好聽啦。咁你其實今次係揀咗咩歌曲嚟做參賽啊？
1: 今次我揀咗《喜帖街》，就係謝安琪嘅咁一首都好熟悉嘅一隻歌啦，希望大家咁如果有幸入到五強嘅話，就會係一隻叫做《戀愛預告》呢一隻歌啦。咁亦都係不過就有少少唔同嘅，就係一個比較 R&B 啲嘅版，就唔係我哋傳統嘅。係
0: 啊，因為傳統陳慧嫻嗰個係比較慢啊，係好 pure 嘅一首 deliver 啦。咁記得我嗰陣時係呢個好清純嘅嗰陣時係咪佢唱呢首歌？但係而家好多歌唱嘅比賽或者表演咧，好多時佢會 arrange 咗嗰啲歌曲，有曲新唱係嘛，或者係男唱女聲嗰個版，女歌男唱都有嘅。咁我哋都拭目以待，因為一陣間我睇下可唔可以錄低你比賽嘅片段喺度播下先
1: 啊。好啊，多謝曬。
0: 想聽下你兩首咧，由邵戀愛預告嘅 R and B 版係咪？
1: 係啊，
0: 會唔會跳舞啊台上面？
1: 會輕鬆少少啦。enjoy 個舞台啦，呢個係最緊要。
0: 係啦，同埋台下嘅觀眾都不順利，你上邊嘅演繹啊嘛，希望大家要進到咯，應該會有。
1: 冇錯，
0: 多謝曬，
1: 多謝曬，多謝
0: 曬 ，thank you， 拜拜。哇！一坐喺我隔離咧，一個好特別嘅猛將啊，我叫佢多才多藝嘅 Cassie Man，
2: 多謝 Joey，
0: 因為佢又唱得又跳得。仲係鋼琴高手嚟嘅係嘛？你個 keyboard 係嘛？
2: 啦啦啦，麻麻地，麻麻地，麻麻地，麻麻地。
0: Anyway， 我好欣賞 Catherine 咧，佢除咗係自己有一個好嘅 artist 之外咧，佢都 organize 好多嘢啦，喺 session 裏邊啊，做音響啊、燈光啊，佢都係有兼顧嘅。咁今次其實呢個比賽能夠喺雪梨舉行咧，都有真係多謝佢所賜嘅。點解咧？嗱，不如我訪問下Catherine 自己介紹，點解會咁講咧？點解你帶咗呢個歌唱比賽嚟到雪梨嘅今日？
2: 我記得上年我知道有呢個比賽嘅時候咧，我都介紹我啲朋友參加，我哋好幾個 Sydney 嘅朋友，其實都有參加過海選嘅。咁我就自己係親身落到去 Melbourne 去參加呢個海選，咁我就覺得氣氛好好，好開心。咁我又好 lucky 啦，最尾就贏咗冠軍，跟住就即係識咗一大班朋友啦，即係我哋嗰邊個搞手啦。咁佢就同我哋講，其實 Sydney 都好多人中意唱歌嘅。咁我哋如果可以嘅話，喺 Sydney 都可以搞個海選。咁今年就真係可以做到即係雙城兩個城一齊。
0: 咁佢 Melbourne 嘅時候係喺咩形式啊？喺個 theatre 啊，一係酒樓啊，一係酒店，即係佢咩形式去比賽？
2: 佢係 community centre 啦。初賽嘅時候 community centre， 跟住最尾佢賽嘅時候咧就喺嗰啲做宴會啊、康神養大嘅地方，好開心嘅。
0: 係啦，其實我今日見到大伯好開心，因為點解咧？我 見到啲歌手即係參賽者水準好高啦，啲燈光音響啊，啲音響或者淨係演唱會版啊，係咪？多謝你哋嘅團隊啦、安排啦，呢個 Lucas 啊 ，Lucas 嘅音響公司啊嘛，佢係啊，呢、這個都係可即係才子嚟嘅係呢個。Anyway 嗱，咁我講翻今次嘅比賽啦，你同我都係評判之一啦，係咪？
2: 係，
0: 其實壓力好大，係
2: 啦。
0: 因為真的壓力很大，即是咁十強之中再要選五強喎，係嘛？但我覺得咧，同大家參賽者分享咧，其實無論個名次如何，今日最重要就是你哋 enjoy 舞台上，
2: 冇錯，
0: 你哋嘅演繹同觀眾打成一片，即係做翻你心中唱出你想唱嘅歌啦。亦都希望咧，好快我哋喺除咗比賽呢個平台之外，見到大家歌手咧。在其他表演啊聚會咧，都能夠聽到佢哋嘅歌聲啊！咁好啊，嗱，你真係好忙啊，你又要準備好多嘢，我再揾第二個人訪問一下咧，跟住再可能遲啲睇下結果，如果遲再同你翻，
2: 好啊，
0: 再商量 ，OK？
2: 好
0: ，OK， 多謝曬 Catherine，
2: 唔該。
0: 哇！咁由於後台好熱鬧啦，亦都好忙碌，所以咧就唔可以逐一訪問嘅。不過呢個時候咧，我都想介紹一下十強俾大家嘅。咁我哋有劉坤偉、陳以豪、陳松斌、黃家寶、余素儀、李偉龍、郭浩昌、呂艷蕾、楊清柔，同埋係李澤嘅。咁呢個就係十強嘅人馬啦。哇！佢哋嘅演繹嘅係唔同嘅歌曲啦。咁、那個比賽形式就係話第一 round 咧就係唱兩分半鐘嘅，咁如果呢十位裏面可以選咗五強出嚟咧，就係、是、round two 就係唱曬全首嘅歌曲啦，就一定係80同埋90年代嘅廣東歌曲嘅。咁而今次咧真係好多謝雪梨嘅光芒五一青年聯合會啦，尤其是會長Carson 佢係個團隊咧，我見到佢哋係自己落手落腳，出心出力出錢，由一開始承擔呢個重任嘅時候咧，佢哋已經係默默籌備，因為初賽其實已經係三個禮拜不斷咁樣三個禮拜初賽，跟住嚟到決賽，跟住仲要係總決賽喺 Melbourne， 佢哋咧係除咗自己有日頭嘅專業要做之外咧。就是真的是很用心去推广这个音乐节目，我都是给一些掌声给他的团队，就是恭喜我们这个雪梨江门五一青年会的肯盛传广东文化，推广广东音乐或者唱歌，还有交流大家是大家 networking， 因为见到今次的聚会呢，其实他们摆了20多位啊，都好热闹啊，还有灯光音响呢，就是完全好专业的。咁变咗呢，他们的筹备真是我好相信他会一次比一次夹得更加精彩啊，也都希望我们雪梨的朋友多些支持他们，如果他们下次搞節目嘅時候咧，亦都係要去預早訂飛嘅，因為好耐好快可能賣曬飛嘅，所以一定要大家落力支持，同埋俾啲鼓勵佢哋啦嚇。你哋可以俾啲回響啊、feedback 啊，如果你知道噶啦，多謝佢哋啊，都係下次可以贊助佢哋搞大型活動都可以嘅嚇。咁我哋除咗要贊下我哋主辦機構之外咧，亦都係好讚賞所有十位參賽者嘅，就算之前嚟初賽嘅。嘅朋友歌手都係我成日都講咧歌唱比賽咧，唔係真係決定咗你對歌唱係咪要終止呀或者繼續嘅，亦歌唱比賽一個平台係鍛鍊自己，係咪每一次你嘅參賽你都可以攞到經驗嘅，你從人哋對手各方面學習，亦都從自己嘅不足去改善，係咪咁同埋我自己身為一個歌手咧，我覺得我有時真係好開心，見到台上嘅人表演得或者演繹得好精彩咧，即係佢哋可以帶動咗我，同佢一齊係聽佢嘅故事，一齊喊，一齊笑，一齊跳舞。咁咧我就好多謝呢十位咧好認真嘅歌手咧喺台上邊，因為我見到佢其實今次無論動作啊或者係心思啊，佢哋都好盡量去想俾到自己最好嘅一面俾大家嘅。但係由於壓力大啦，你想下成200多300人望住你嚇，仲有10個評判喎嚇，咁樣真係壓力好大嘅。咁我喺度真係好多謝啲參賽歌手，同埋繼續努力。我好快咧，希望又喺台上邊見到佢哋嘅嚇。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0: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per Hour 88.5 FM，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今日不如讲讲一个晚清的铁血豪枭雄，他叫做左宗棠。咁唔知有冇人听过啦，因为呢个咧近期我好中意听睇下啲历史，咁睇呢个 Facebook 咧，即系好多啲讲啲历史嘅故仔啊，几好嘅。其实喺故仔中咧，你又听到一啲即系每一个人我哋嘅所谓历史咧，攞啲经验同埋点样做人，好好嘅。左宗棠咧，佢系好犀利，1812年咧生于呢个湖南。湘阴在1885年呢，就在这个算地福建，73岁一生，堪称中国最后一个鹰派将领。他同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称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他呢自勉乱道一生呢，他就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独破猛卷，神交古人。他呢是从这个收复新疆，这位不爱科举爱实干的男人，教我们怎样是真的责任和智慧，令我们一起呢就是他的传奇了。在早年呢，就挫折和自我修养。左宗棠出身贫穷，就屡次考科举就落第。26岁中了秀才之后，接下来20年里面考过9次，全部都失败。他没有自暴自弃，转读这个读破猛卷、钻研水利、农业、兵法，还在妻子他的帮忙之下呢，耗费了10多年绘制全国的地图，堪称自学大神，即是自己读书很犀利的。做人道理就是失败不是终点，而是转向是提升的起点。就好像他的所谓神交古人，知识就是你的武器。哇，很犀利，真的，他拿人的历史，拿人的东西学习改善。军事方面就辉煌了，在这个太平天国到新疆大捷，平定了太平天国。在1860年，49岁的左宗棠组成这个楚军，叫做左系湘军，从湖南杀到江浙、福建、广东，一路追究到大平军，收复了失地大半。不是靠蛮力，是靠谋略的。在1868年平回乱，马化龙呢1871年呢按至后斩，展示这个铁腕和仁慈并用。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收复了这个新疆，63岁，他就说不斩留难誓不还，率10万大军西征，1877年光复全疆，咁啊击败咗俄国支持呢个阿古柏，饿死牛羊同埋运粮，筑铁路补给，战略天才嘅。仲有喺中法抗战嘅时候，70岁嘅大病嘅督师福建。1885年呢就死在前线了，在这个海防塞防两者并重，力主自强，思想和智慧和自觉之道。左宗棠是这个洋务派的领袖，主张呢思义长技以自强，建福建这个船政局，培育人才。他不是蛮藏富货，是强调实干，智谋胜过这个武力。在投降派的横行的时代呢， 佢就係民族嘅脊梁嚟嘅。啊，左宗棠咧成日教我哋咧，困境堅持提升。雖然科舉失敗咗九次，但成為一代名臣喎，即係好少可嘅，即係一路失敗一路失敗咧，都即係失敗到冇人知嘅咧，佢仍然可以做到一代名臣，即係睇到佢係有料嘅，只不過。考試方面咧係冇嗰個技巧啊！講開呢樣嘢咧，我自己都有同感啊。點解咧？我自己讀書咧真係又唔係好好。小學其實好叻嘅喎，我小學啊一年班嗰時候考過第一嘅，跟住咧就陸續又玩啦、懶啦，咁咧就一路上其實小學都成績保持都好好嘅，都唔係好差嘅。咁到中學呢，哇死啦，一落千丈。點解呢？因為我到中學嘅時候呢，即係小學就即係冇英文教嘅。到中學一轉中學呢，哇以中文為主呢，死咯。我啲中唔係 ,sorry, 我啲英文呢就唔掂呀。咁變咗嚟講呢，越讀越差，讀得唔好。咁仲有加上呢，我個人本身呢最中意咧就活動咧，又中意玩嘅。咁所以到中一嘅時候咧，就有好多咩小賣部啊，有好多活動嘅小組。咁我中意參加啲小組，參加小組咧就即係變咗咧，即係少咗時間去上堂，加上英文又追唔上，咁變咗嚟講咧，即係讀得唔係好好，即係又留過班嘅啊，即係。是咁噶啦，即系读书你就点？但我跟住咧，我留咗班之后咧，咁啊，我啊专心读书，我专心读书。咁嗰阵时咧，就专心读书之后咧，哇，好劲喎，考到第二名喎，唔错噶喎，啊，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咧，发觉咧系有咁嘅能力去读到。问题就系、是。即係將啲精神分散咗，咁變咗嚟講咧，就冇一個專注去讀好考好個成績。咁就好似咧，班主任咧就對我即係知道我讀到嘅就唔好花太多時間，淨係讀書。咁咧嗰陣時開始咧，我嗰陣時係中三嚟嘅，咁咧個老師咧就叫我做班長，我話好啦，做班長我好中意嘅。做咗班長咧，做咗即係因為班長好多嘢做嘅，即係因為我嗰陣時即係講真，即係重讀咧，咁當然我熟悉好多點啦。咁變嚟講咧，即係成績冇問題嘅，但係因為做班長咧，就會變咗學咗好多即係領導嘅方法，所以從嗰陣時咧，應該好多謝呢個老師咯，即係都係啟蒙，將我咧提升，即係有一個。即係中意玩嘅，但係唔識去運用咧，係嗰陣時係令到我可以做一個領導比較好少少嘅。由班長到中四、中五咧，都係即係有時有啲活動咧，就由我開始去搞嘅。即係嗰種做法咧，我發覺即係我讀書方面咧係慢過人，理解咧係慢過人嘅。我好明白，就算我做咩嘢都係咯，係比其他人係慢嘅。了解方面呢又唔同喎。有啲同學考試，我考試即係直接考到，我好似嚟到烏龍港讀大學都係嘅。我係又讀得唔好。嗰陣時過嚟讀大學，讀嘅時候呢又係摸不著頭腦，唔識點讀。咁頭嗰年即係唔係我讀頭嗰幾個月呢，嘩真係好差，有啲淨 fail 咗添。嘩好慘過喂。個因為好過嚟破釜沉舟咁，好似嚟到一定讀。讀嘅時候咧，初初諗到，咦咁讀唔掂喎？我又係攞翻舊嗰套讀書咧，就係、是、我就嚟到，咁啊老師教嗰啲，咁啊又佢又叫我讀邊啲，我咪跟住讀。哇，好難入腦，同埋喂咁多嘢點讀咧？收尾咧就有啲人啊，有啲唔知係邊度學翻嚟咧，即係話，咦你首先咧。一開課咧，就即係你要揾下你自己嘅主題讀咩先。即係譬如我讀 security， Secret 咧，佢喺大學咧，實有啲以前嗰啲試卷啊、考嗰啲咧，佢就有曬，你可以 download 嘅。咁咪走去咪 download 咯。就所以咧，就我讀書就一定要預早要讀咗。所以嗰陣時咧，就將嗰啲即係考試嗰啲試卷題目咧睇咗先，佢會教啲乜嘢，會將會學啲乜嘢。因為講真啦，老師教嗰啲嘢，我十個有九個都唔知噏乜嘅，就咁喺佢寫完就。根本最紧要自己去点学咯，嗰时就开始识运用嘅方法攞吓点样考啲乜嘢，学啲乜嘢，应该学啲咩咧？起码知道清楚啲咧，咁考试咧咁就 OK 啦，掌握到啦。咁其实我都话啦，我系考试唔识嗰个技巧，但系咧我了解咗学识咗咧就入到路，可以即系而家我教啲学生都系咯。我唔会即係好似攞本书咁跟住读嘅。我会有啲咩教嘅时候呢，有啲学生唔明嘅，或者我啲成日好多人都有啲错误或者想学嘅，我就将佢针对讲出嚟。所以变咗嚟讲，即係自己好似狗病成医，即係自己成日错边度呢，我知道错边度就可以做嘅。我而家读书又唔好呢，就因为呢係有啲地方点样掌握唔到。咁而家呢就係因为我自己知道嗰个问题所在，所以你而家好多时教嘅时候咧，比较即系叫针对性或者系叫做对症下药，帮到啲学生，我好开心嘅。好，转头再讲左宗棠。
1: Looking to capture unforgettable moments from above? Discover Enoid Drone Hire Services in Sydney.Whether it's your wedding day, a special event, or any personal celebration, our expert pilots are here to help. With breathtaking aerial shots, we turn your memories into stunning visuals that you'll cherish forever. Elevate your event with 2RRR sponsor Enoid Drone Services, where we turn moments into magic. For all inquiries, including rentals, go to info@enord.com.au.
2: Introducing How It Feels, a hands-on creative workshop series that invites the community to explore emotion through making. Participants will create an original textile artwork that expresses a feeling that is meaningful to them. Curious? Well, this workshop will be guided by the City of Ryde's Artist-in-Residence, Tom Isaacs, and will be happening on Saturday the 16th of May between 10:30 and 12:30 p.m. in Westwood Cottage, 8 Turner Street, Ryde. Although this workshop is free, with materials and tools provided, it is restricted to people 18 years and over, and bookings are essential through Eventbrite.For further details, search City of Ryde Creative Arts Series Open Session 2026 or telephone the City of Ryde on 9952 8222.
3: Two Triple R is a not-for-profit community radio station that is dedicated to delivering you grassroots radio in multiple musical styles, points of view, topical programming and multiple languages.To continue our work, we need your support. Please consider making a donation via our website 2rrr.org.au.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2RRR, your local sound to the world.
0: 好啦，翻返嚟 2RRR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咧就讲一个即系我觉得几好嘅呢个人叫左宗棠。好啦。佢咧呢個人，我睇翻佢啲歷史咧，講好多佢自己嗰個點樣做法。講下左宗棠帶兵，咁啊，左宗棠帶兵咧就路過呢個甘肅嘅時候，當地嘅縣令咧黃某啊，擺酒接風，桌上邊咧只有一盤嘅油亮花生米。黃某就話：哎呀，全縣啊，窮到啊，开唔到锅啊！但系左宗棠一睇呢个花生米个头圆整齐，味道好似江南嘅好品种，就抽抽黄某嘅靴嘅官靴，擦到发亮，连鞋边都冇啲泥土啊！左宗棠呢就拿起个酒杯，只手顿一顿，冇讲嘢。 只係夾起一粒花生米，慢慢咁嚼嚼。呢、這個花生米咧飽滿，外皮光油明亮，咬起嚟咧又香又脆，分明係精心炒製嘅上等貨嚟嘅。甘肅呢個地方啊，土地貧瘠，尋常嘅百姓種嘅花生都係細細粒粒，邊能夠咁靚嘅品種呢？再睇呢個黃凌元，一身官服，裝飾得乾乾淨淨，料呢都係上好嘅綢缎，咁啊半點窮怨嘅父母官嘅樣都冇。尤其嗰對靴，嗰對官靴，個鞋面咧乾到可以望到嘅照嘅，連一啲塵土都冇。喺呢個黃土漫天嘅甘肅，簡直係稀奇啊！咁啊，黃延齡咧喺旁邊唉聲嘆氣：今年啊大旱啊，地裡面嘅嫁妝咧幾乎咧粒粒都冇收获啊！百姓呢都系食树皮度日，雨崖里边呢更加就冇唔够粮啊！实在攞唔出样啊，俾呢、這个大官你哋嘅酒菜招待你啊，大人！佢一边讲，一边偷偷睇下左宗棠嘅面色，眼神里边呢哇忐忑不安咁啊，有啲好似唔好对路喎。左宗棠是什么人呢？戎马半身走南闯北，见过贪官污吏啊，不计其数。这些小小把戏怎么会瞒到他的眼呢？他放低酒杯，慢悠悠地开口了，说自己前几日天路过这个麟县，见到那边的百姓呢虽然呢受灾，但个个咧面上有精神喎、哦，咁咧就远令咧带住大家咧去挖渠引水，保重呢个内行嘅杂粮。而县岩后边咧就种满咗蔬菜，睇嚟咧有啲即系实干、哦。一句话一出，哇！黄县令咧个面咧哇即刻红晒啊！个头咧，哇！真系埋埋啊，都唔敢点拎出嚟啊！讲话咧就开始结巴啦，佢口窒窒窒窒。呢个左宗棠咧就唔会拆穿佢，只系咧让呢个亲兵去外面兜一个圈，睇睇县城嘅实况。唔够半个小时，呢个亲兵咧就翻嚟就讲啦，就喺左宗棠嘅耳边低语讲咗几句话。原来呢个县城咧，睇嚟呢个破败，暗地里藏住咧不少嘅门道。黄县令咧，藉住呢个赈灾嘅名头，克扣好多呢个朝廷拨嘅粮款，唔单止自己啊起咗呢个大宅院，仲啊即系搜刮啦啲财钱财啊，偷偷运去江南。买啲良田美宅，百姓咧叫苦连天，佢就闭门唔出，整日花天酒地，连县衙嘅大门咧都好少踏出过。难怪咧官靴上面一尘不染啊！在中堂听完之后，面色沉咗落嚟。佢一生咧最憎呢啲欺压百姓嘅贪官。当即让人咧把黄县令咧绑起佢，让人查呢个县衙嘅账册，而账册上嘅漏洞一把咁一大把，呢、这个赈灾款嘅去向写到模糊不清，各项嘅开支咧更加错漏百出。百姓听完咗左宗棠要查办黄县令，都涌到呢个衙门门口。一个一不成声，控诉呢个黄县令种种嘅恶行。有人话自家救命嘅粮都被抢走啊！有人话咧 交唔到呢个赋税咧，就打到遍体鳞伤。仲有人咧就话佢个仔啊，饿到奄奄一息。王元龄咧就却视而不见。在中堂当住百姓面前，下令将王元龄革职查办，追回呢、这个赃款，全部用嚟赈灾。佢仲让人啊从军中调拨一啲粮食同埋种子，分俾呢个受灾嘅百姓添。又派咗懂农事嘅士兵，教佢哋种植一啲个内行嘅作物。做完呢啲，左宗棠咧又带领队伍继续赶路。临走之前咧，佢睇到跪喺地上谢恩嘅百姓，话呢个佢心窝嘅话咯。佢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门吃的穿的，哪一样不是百姓给的？要是忘了本，那还配穿这新官服吗？啊，真系讲得好好啊！吓，呢啲人啱嘅，为百姓而做。呢句话一出传开咗之后咧，甘肃嘅各地嘅官员听咗之后咧，都吓到收敛不少啦。咁再唔敢胡作非为，百姓咧更加将呢个左宗棠当成咗青天大老爷。到处咧传颂佢嘅事迹，其实左宗棠嘅心里清楚，治理一方水土靠嘅系从来唔系严刑峻法嘅，而系当官嗰、那个为民嘅心你把百姓放喺心上边，百姓自然就将你捧喺手里。你要只顾咧自己享福，迟早咧俾百姓咧唾骂。后来呢左宗棠收复了新疆，路过甘肃时又看到那个县城当年被破败早已不见踪影了，田里面的庄稼呢长势喜人，百姓呢面上呢都带着笑容，新上任的县令呢穿的是粗衣麻布，脚上的布鞋呢沾满了泥土，正在咧喺田里边咧，同啲百姓一齐做嘢啦。而左宗棠睇完一幕，欣慰地笑起嚟啦。其实呢个故事咧，话俾我哋听，无论身处什么位置，都唔能够忘记自己嘅根嘅。当官嘅为民谋福，做生意咧要诚信经营，做人做事咧凭嘅就系一个良心，守住个良心咧。就守住个人心，守住个人心咧，就行得稳稳啦，走得远远啦。所以其实呢个都反映到，即系我哋做人嘅道理咯。好似我都系噶，即系我而家做嘢都系咯，做人做事一样咯。即系我帮公司做嘢，或者我自己做义工帮啲学生，其实用个心咯。即系有啲人睇到嘅，即系长期你见到。即系我记得我去呢、这个伊兆高龄会嗰阵时候，做咗十几年啦。嗰阵时做义工，初咧我就做咗年度啊，即系做义工嗰时候，初冇嘢做啦。咁一年之后咧，就大概有啲朋友介绍我去呢、这个依家呢度啦做呢个卖墓地系啦个会，嗰啲会员啦干事咧就望一望我。哇！你呢条友过嚟，梗系搲水啊！嗱，呢度就卖地，梗系啦，老人会梗系好多老人家噶嘛，即系搵生意啦。初个老板，即系我上面嘅经理都叫我喂，系有生意啊，我都有咁谂下，但系做下发觉唔系，即系我其实我嘅心系真系帮人噶。根本嗰陣時最撈尾我都冇點提點賣地啊嗰啲嘢咯，但係嗰啲人最撈尾知道我做咧，反而就主動同我講揾地啊買地咁樣。所以其實呢個心，你睇下個心係為咩咧？係啊，做同一樣嘢，睇下你個心係為咗你揾錢啦，定係為咗幫人啦？我最撈尾佢哋發現到係我真真正正係為佢哋為人嘅為個心幫佢，到而家我都係啦，都係。即是教嗰啲学生，系令到佢哋真系有好嘅生活。 所以好心即係有跟住個時代做好啲嘢啦，就唔需要即係喺個即係新嘅科技唔識之下咧，就即係唔知點算。所以我好開心嘅啊，就算我而家即係都係仍然我保持嘅態度就係施比受更有福，去幫更多人咯。好，休息一陣。

好啦，翻返嚟 Two True Brown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左宗棠。咁啊，头先讲到啦，左宗棠点带兵啊，帮即系啲百姓呢、這个系好劲，好好，非常好。即系最紧要都话咧，我成日都觉得你做咩都好，你个心系最重要。即系如果你个心歪或者有啲企图咧，其实。一样啦，我成日教我仔都系咯。我话嗱，你不论你做医生好，做律师又好，做任何高官都好，如果你个心唔好，你可能会害死好多人。为咗钱，我见到好多啲律师咧，就睇钱份上啫嘛。啊，用好多不同嘅方法去攞人钱啊。最好笑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就系佢想帮佢，但系即系告佢。個老闆就即係欺詐啊，揾方法想啊，即係連佢嘅退休金都退，即係攞埋好多方法。咁竟然咧，個律師樓嗰啲律師咧，佢點講咧？佢都係你可以即係同佢 bargain 攞幾錢啦？10多萬，甚至唔係啊，即係竟佢即係得個6萬或者8萬到，即係佢話啊，個律師即刻就即係變咗樣。即係初諗住哇好肥喎、好多錢執喎，啊點知原來唔係好多喎，即刻點做呢？就哦係啊，你唔好再同佢打官司啦，打官司你可能要使更多錢噶，因為都係佢收錢啫嘛。你最好咧即係你計翻條數，大家即係庭外和解啦咁樣，庭外和解，即係起碼佢做少好多嘢嘛，咁啊即係白執噶，因為。即係打官司啲嘢咧，即係律師係做好多功夫噶嘛。啊，呢啲律師咧又懶啊，即係最好啦。你佢睇到佢自己呢度個錢揾得少，佢又唔同你做，我覺得好差咯。即係呢啲咁嘅態度，即係直情係只係睇錢嚟做，係唔係真係幫人嘅？係啊，有呢啲咁嘅即係，唉，呢啲咁律師啊，好差。咁另外咧，我睇到有啲我聽翻嚟有啲啊，即係。啲醫生都有啲好差噶，即係冇醫德嘅啊！即係據聞咧，就有兩公婆，一個就即係兩個醫嘅，即係嗰啲科唔同啦。那個醫生咧，個老公咧就係即係食呢個心臟啊咁嗰類啦，咁就叫佢那個病人。就食某隻藥，但係食某隻藥咧就影響嗰個腎嘅，嗰個腎咧即係食咗之後會影響佢腎，跟住咧原來佢太太係做腎科嘅，咁就佢唔理啦，咁啊照嗰個藥咧應該唔好食咁重嗰啲藥嘅，佢就叫嗰啲病人咧就食嗰啲藥，跟住佢話啊唔掂喎，啊你叫佢 refer 落去佢太太嗰度，即係變咗佢兩邊揾到錢，哇！我聽到之後哇咁。咁嘅事都有，原來真係有嘅。所以我哋咧，即係如果冇一個好醫德，係冇一個好嘅心咧，去直情係害死人嘅，害更多人。所以咧，我成日講，即係如果你心好嘅，你做清潔咧，都係好嘅。點解？清潔即係清得，即係如果你冇用心嘅咁，求其攞簡即係。嗰啲簡易洗完之後，過得唔乾，或者個地下執得唔乾淨，哇！食嗰啲人食到肚痛啊，或者清潔地下清潔唔好，咁啲招又係求其咁樣，哇！因為跣死人，即係你如果係用心，你會執得好乾淨，洗得好好，咁你諗住啊做呢個清潔嘅，食嗰個又唔會有肚痛，又唔會有事啊，清潔地下唔會整親人嗱、啊，其實心好咧，做乜嘢？都可以幫到人嘅，好重要嘅，所以我覺得左宗棠咧，佢能夠幫百姓，佢已經挑通眼眉，睇到很多嘢，好好嘅。好啦，到左宗棠告老還鄉咧，講講佢喺半路咧就俾呢個縣令咧攔住佢，要攞500兩喎，佢一句嘢都唔出，遞住一張紙，那個縣令睇完之後咧，即刻。軟曬，腳都軟埋啦。啊，個事情係點咧？係呢年咧就係光緒11年啊。左宗棠咧就啱啱從呢個兩江總督
任上卸任啦，即系唔做两江嘅总督啦。咁咧嗰阵时咧，左宗棠已经系74岁嘅高龄啦，啊，经历咗呢个沙场征战同埋官场嘅浮沉，佢嘅鬓角咧已经啊开始变白啦。咁啊卸任嘅时候咧，佢冇带一啲金银细软，只系打包几件旧嘅官服。一箱嘅兵书，同埋即系沿途啊嘅百姓赠送一啲土产，坐喺一架简陋嘅马车，带住两名咧老仆，就踏上呢个归途啦。冇人谂到，行到安徽境内有一个小县嘅城外，俾一队呢个衙役咧拦住去路，为首嘅县令咧吓。约摸咧30出头啦，身穿一身呢个畜身嘅官服，三角眼，上下打量左宗棠嘅马车，面上带咗几分呢、这个吓巨傲。车上面系咩人啊？你知唔知本院嘅规矩啊？县令呢就捏住呢个胡须，语气咧带住不容置疑嘅顽猛啊！白身嘅官服，三角眼，上下打量左宗棠嘅马车，面上带咗几分呢、这个吓、啊、巨傲。车上面系咩人啊？你知唔知本院嘅规矩啊？县令呢就捏住呢个。

够可以走嘅。老仆人见状咧，哇！急忙咧走前咧去解释：，喂，车里边系前任两江总督嘅左大人嚟噶，辞官还乡经过呢度嘅咋？啊，请县令咧行个方便啦。县令咧听咗之后切切一声，显然咧就忍唔系好顺。佢睇嚟两江嘅总督。点解咁尊贵？竟然咧横乡咁鬼寒酸，一定有人冒充呢个高官想蒙骗过关啊！小人喺呢一度啊，县令咧就猛拍腰，攞个佩剑。就算系卸任嘅官员啊，都得守县规矩，500两啊，一分都唔能够少。否则咧就唔好怪我手下不客气啊！咁咧，县衙门咧就纷纷上前一步，摆出呢个威逼嘅姿势啦。车里面嘅左中堂咧，始终冇出过声。听闻呢句话，只系缓缓掀起个车帘，目光平静咁样望住呢个县令。佢冇嬲，冇争论。只是从这个袖里面取出一张折纸递过去看。县令呢就好怀疑咁接过来揭开睇。原本骄傲嘅神色瞬息凝固晒。面色呢由红变白，再由白变青。两手呢受唔到控制咁震起嚟，最后脚软扑一声。咁啊，跪咗喺地下，手里边嘅纸咧都飘落喺地下。一旁嘅县衙咧见状都傻咗啦，唔知道做咩县令点解突然咁失态嘅咧？原来呢张纸上面咧冇华丽嘅措辞，又冇严厉嘅斥责，只系写咗三行字啫：左中堂字贵高，干水11年，卸任两江总督。历任陕甘总督、军机大臣，收复新疆，督办海防，奉旨还乡，沿途县令不得惊扰，自职冲劲有力，带着经呢个沙场沉重嘅威严，末段仲盖咗一啲小小嘅私隐，县令。现在才知道自己闯大祸了，眼前这位看起普普通通的老人家，竟然是一位平乱叛乱收复这个疆土的一名的名将。他想起自己刚刚上任的时候，上司还特登叮嘱他，左中堂大人清廉正直，深受朝廷的器重，如果有相遇务必恭敬相敬，我自己咧利欲熏心，只系想藉着嘅敛财，竟然拦咗呢位功臣嘅去路，哇！仲要攞钱啊，简直系自寻死路啊！左大人，下官有眼不识泰山，罪该万死。原来连同盖头啊，额头上面咧，哇，冚到红晒啦！下官一时糊涂。被猪油蒙了心，才做了这个蠢事的，求大人饶命啊。他一边盖头一边解释，自己并非天生贪婪，只是清代县令俸禄微薄，一年法定年薪不过得45两的白银，要养活全家老少和幕僚衙役数十人，仲要应付各种呢个官场应酬同埋公务开支，实在系敷入不敷之啊！只能够靠唔住用呢个叫做漏规补贴生计。左中堂呢缓缓下车，弯腰执起嗰张纸，捏捏个土尘。佢呢就睇住跪喺度嘅县令，语气依旧咁平静。为官者，当以民生为重，以清廉为本，

0: 俸禄虽薄，但唔能够因此愚辱百姓。啊，佢唔追究原令嘅责任，只系话啦，呢啲苛税都要废咗佢啦，好为呢个百姓做事，比乜嘢都强嘅。个原令咧年年应诺啦，啊，感恩戴德咁起身，咁啊亲自为左宗棠引路，沿途见百姓咧，哇，个个驻足。有人認出左宗棠，忍唔住歡呼喝彩，咁啊稱讚佢唔單止啊戰功嚇重啊，體恤民情啊。左宗棠只係揮一揮手，一路咧低調前行，冇接受過任何呢個宴請啊，又冇收過任何嘅禮物。咁呢個歷代三朝嘅老臣，一生咧都踐行咗呢個忠君報國、青廉自守嘅信念啊。總督兩江期間，他統籌呢個海防，擊退法軍啊，守護台灣啊，整理地方啊，啊整頓吏治啊，啊收利水啊，啊好得人心嘅。啊，所以今次咧之後咧啊，去治理地方咧係從來啊唔會因為有任何事嘅。所以呢個左宗棠嘅古仔咧流傳出去，誒個個咧引以為戒，非常好嘅。好，休息一陣先。
1: Hi.I'm Rod Pitorino, licensee of the Bayview Hotel in Gladesville. Come and experience one of Sydney's finest dining bistros with an extensive food and drinks menu, including the freshest market seafood, prime char-grilled steaks, succulent roasts, and the ever-popular chef specials. At the Bayview Hotel, you can feast or snack in the restaurant or simply relax with friends in the bar on our lounges with live music three nights a week.
2: 2RRR sponsor the Bayview Hotel in the centre of Gladesville on Victoria Road with its friendly old-fashioned hospitality. The Bayview Hotel, it's the place to be.
3: The bats are about, and you can be too. Come and celebrate Bat Night with a bat count at Tarpon Creek, organised by Sydney Wildlife. Its aim is to track the health of a local grey-headed flying fox population,which is an endangered species. It's all happening on Saturday the 23rd of May with the bat count taking place between 4:30 and 6 p.m. Registration is essential. For more details, email Hunters Hill Council's Bushland Management Officer, Jackie Vollmer on VOLLMERJ at huntershill.nsw.gov.au.
4: 2RRR is your local sound to the world. If you have a business you would like to promote on air, we have tailored promotional packages to suit your budget. So get in touch today by visiting our website, 2RRR.org.au.
0: 好啦，翻返嚟 2RRR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左宗棠，頭先講咗啦，左宗棠告老還鄉，都咁威嘅。咁其實有啲暗湧嘅，其實點解呢？因為冇法啦，做親呢啲官，一定係為官都好麻煩嘅。所以咧，有啲人咧就喺呢個左宗棠嘅墓穴中咧，揾到呢個遺物。專家解讀之後咧，哇，真係震驚嘅！佢能夠死裏逃生咧，其實有準備嘅。左宗棠咧喺墓穴咧啊，發現呢個遺物，咁專家打開一睇咧，哇，吸透涼氣，原來當年都能夠從呢個咸豐帝刀下逃生，靠嘅竟然係呢個提前咗20年嘅準備嘅。考古隊咧小心翼翼咁樣揭開咗呢個棺椁字。咁啊，冇人諗到咧，睇呢件嘢咧，佢咧靜靜躺在呢個晚清名將左宗棠嘅懷骨旁邊，啊，瘦跡斑斑，但係暗藏呢個玄機。當文物專家用揼時嘅藥水輕輕抹一下，隱藏嘅文字咧漸漸顯現。現場所有人咧震驚到唔識講嘢。原來啊，咸豐九年講到咧就係。就地正法的圣旨抵达到长沙的时候，左宗棠早已经握住了真正的保命符。这件陪他入土的150年的物品 唔单止揭开咗历史嘅教科书从未记载嘅惊天秘密，更加引证咗一个残酷嘅真相。喺晚清官场，能够活到最后嘅聪明人，从来都系留最后一手。咁啊，刀下余生啊，阿左宗棠嘅生死劫，同埋晚清嘅变局。咸丰九年1859年嘅时候咧，一道措辞凌厉嘅圣旨，从呢个紫禁城发往呢个长沙。若果左宗棠把持湖南，结党营私呢啲事实咧，就即行正法。朱批即行正法呢四个字，就好似千钧巨石咁压住呢位喺湖南巡抚莫衷劈瓦军政嘅奇才。彼时呢，左宗棠或者未曾谂过自己半生经世致用嘅抱负，竟然险些终结喺一个因为弹劾贪官引发嘅扣陷。而呢一场生死劫嘅背后咧，竟然系晚清官场嘅暗流涌动，更加系一种时代对栋梁之才嘅艰难抉择。左宗棠异于常人，佢年少嘅时候咧已经显露咗。1812年，生喺呢个湖南嘅湘阴嘅佢，家境寻常。父亲是一个林生，能大凭住呢个苛严嘅教导，令到佢自幼咧就饱读诗书。20岁考中呢个举人，本来是呢个科举仕途良好嘅开端，但系三次会试都落地打击，令到佢彻底睇清咗百古取士嘅局限，毅然转身翻呢个田野。以呢个湘上农人嘅自居，喺田间劳作之路，潜心咧钻研经世之学。别人读圣贤书求功名，佢咧就系将西北嘅地理、河道嘅水利、兵书农政嘅典籍堆满咗书斋，为日后咧经历四方埋下呢个伏笔嘅。太平军起事，湖南成了这个清军和义军交锋的前沿，团结四起。左宗棠在家乡柳庄亲自设计这个寨墙，以红土烧砖筑垒，凭着这个乡勇锻炼，数次击退了太平军的围攻。他的军事才能呢就显露啦！时任呢个湖南巡抚嘅张亮基，听闻呢个名咧，四次登门言请，但佢都婉拒啦。直到好友胡林翼一封《苍生河》嘅典函递到手中，寥寥三个字，道尽呢个乱世百姓嘅苦难，就督穿咗呢个左宗棠心怀天下的初心，终于放低锄头，走出去乡野，投身于保境安民的洪流之中。入仕后，左宗棠先入呢个张亮基的幕府，后来呢就投靠呢个骆秉章的麾下，一待就是几年啦。咁就呢个骆秉章善战，但系唔识用文案书务，而湖南嘅军政大权咧，几乎全部交俾呢个左宗棠执掌啦。梁台调度，营制改革，官员升迁，军械自购，种种事情咧都系佢手搞啊。深夜咧，巡抚衙门里边，唯有他在书房的烛火长明，首批公文至到天明，烛泪堆满了案头。成日啲人讲啦，骆秉章是木偶，左宗棠是先善才动， 虽然是戏言，但是道出的事实。这个湘军日后能够成气候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左宗棠在湖南筹住这个粮草啊，整肃军纪的功劳至少占了一半啦。因为锋芒太露必遭妒忌的。咁啊，永州总兵呢、這个潘勉靠住呢个湖广总督官民嘅裙带关系上咗位，贪婪无道，虚度军押，吞没呢个军饷，私卖呢个军械，哇，劣迹斑斑。左宗棠咧素来咧刚正不阿，见佢呢个咁败坏军纪坑害百姓，毫不犹豫连上三节的弹劾他，最终呢促成这个这个范勉呢就革职了，丢了乌纱之帽，哇，梗是恨之入骨啦，转而投靠这个官民，咁啊二人合谋，直接向这个官廷惊控，就罗织这个左宗棠把持湖南结党的私刑，目无朝廷的罪名。这个时候咸丰皇帝正是这个英法联军入侵，烂单子搞到头焦额大，如明远的火仿佛在眼前，心情坏到极点了。见到官民和这个范勉的奏折，哇，顿时怒火中烧，不假思索就朱批若属实，即行正法。咁消息传到长沙，呢个骆秉章喺衙门瞬间咧寂静，冇人敢为左宗棠求情。官民咧手握呢个湖广军政大权，又系呢个朝廷倚重嘅大臣，这个时候出头，无疑就引火烧身啦。咁啊，左宗棠咧，深知呢个官民同埋呢个范勉嘅借刀杀人法，湖南已经无容身之地啦。佢连夜换上病服，就带两个童子冒住倾盆大雨星夜咧就扶呢个武昌，同好友胡林翼求救。见到狼狈不堪嘅左宗棠，胡林翼咧就沉默咗好耐，最终无奈咁讲：，皇命难违。本官都冇办法，只能够暂时藏你几日，但唔能够保你一世噶。星华干落咧，佢话要一转，道出唯一嘅希望，你可以揾一个人，佢或者能够保你一命。萧顺，萧顺彼时咧就执行呢个军机处，系呢个咸丰皇帝最信任嘅大臣，总揽呢个军政大权。资深咧呢个湘军喺平定太平天国嘅重要性嘅，对左宗棠嘅才能咧，佢早已经耳闻啦。咁啊，胡林翼咧亲笔写信送去京城，又请呢个御史潘祖任喺个朝廷堂上面咧为左宗棠咧就进言。咁啊，潘祖任咧一句：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一日不可无左宗棠，咁啊掷地有声，深深打动咗呢、这个萧顺。萧顺随即咧亲自上节，力保呢个左宗棠。在奏折中咧就赞扬左宗棠系湘军嘅灵魂人物，平定呢个战乱不可或缺。咸丰皇帝见到萧顺嘅奏折，怒火渐烧。又意識到殺了左宗棠可能會動搖呢個湘軍的根基，逐改批朱批為徹底嚴查。官民本想咧借機剷除呢個左宗棠，但查了一年，始終查唔到任何呢個實質的證據。期間，曾國藩、潘祖任呢啲人輪番上疏，直至呢、這個范勉咧，同埋呢个官民系因私报怨嘅，咁啊肯请呢个朝廷名册。咁啊，咸丰十年，军机处咧结案，左宗棠被革去一切嘅职事，永不叙用。 死罪虽免，但官场生涯似乎已经终结，可命运齿轮。又总之呢，绝境啊转向了。就是这个时候，太平军石达开部大举这个杀入湖南，而湘军呢节节退败。咁啊，战局咧岌岌可危啦，乐亦必将同埋胡林亦咧，实在冇人可用啦，不得不再呢、疏通朝廷，恳请呢个左宗棠翻迎嚟帮忙啦。接到消息之后，左宗棠咧冇丝毫预言，一声不举就即刻翻去军营。一翻到湖南，就迅即整定咗军务，调整军事战术，仅仅半年嘅时间咧。就穩守了岌岌可危的戰局，將石達開的部隊逼出湖南。這個咸豐帝王就得知之後，就暗自慶幸當初沒有貿然殺了這個奇才。這場生死戰，這個左宗棠的轉折點，又揭出晚清那時的荒誕和無奈。一個心懷天下、財堪大用的能言只是得罪了权贵，便险些命丧黄泉，而朝廷的安危又偏偏离不开这个刺头大臣左宗棠，用自己的才能和风骨和一个刀锋剑下的官场杀出一条生路，为日后呢经历这个西北收复了新疆，埋下了伏笔。他的故事不单止是一个读书人的逆袭，更加是晚清的乱世中良知才能够在黑暗里面一束的微光所以好紧要。哇，时间差不多了，迟啲再倾过，拜拜。